0: 每天吼、哦，一个月应该拢甲大家感谢。
1: 是啊。
0: 不是一个月感谢尔，是永远啊，拢感谢爸爸妈妈来甲阮收听，对阮第一天做播音，到正式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、哦，所以讲真侪啊特别来宾拢甲邀请伫一个月啊，甲因拜托，大家拢伫百忙之中啊，为着要来甲家宏收听啊，为着要来证实讲。家宏是一个啊，农村的子弟，咱、用良心道德咧做药，
1: 是啊，
0: 啊，就是老母甲我教，啊，尽头的路头，
1: 是，
0: 我老母拢讲戆囝，啊，将来你若要做生意，啊，
1: 尽头甘甘了，
0: 就是路头啦，
1: 是啊，
0: 啊，咱来遵照。啊，实际上啊，
1: 爱实实在在，
0: 较好啦。
1: 对对对。
0: 啊，事实今日这项物件，我拄啊顶礼拜啊，一个听友吼，拄啊带伫阮家己东石的海波，
1: 是
0: 啊，敲来甲阮订产品，啊妈妈拄啊好伫食，啊，客等我，我咧我叫我妈妈客等去，互你
1: 是啊是啊，
0: 省运费啦。
1: 对对对。
0: 来喂你好阿母啊。
1: 阿母。
0: 喂。
1: 我。阿母诶，安尼个灯卡无转起来啊啦！
0: 安内无转起来，
1: 安尼哈无派去
0: 啊！来喂了，阿母啊！
2: 阿你四周年入座入二，
0: 嘿，
1: 阿来，
0: 阿母啊，搁灯来啊！
2: 上半天啦，
0: 哦，
1: 阿母搁灯来一届倒带。
0: 哎呀，他都阿你咧讲诶，我拢无听
1: 到。无听到，搁灯来一届。
2: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，
0: 好，
2: 也好四周年入座入二，
0: 好。
2: 他上班去啦！
0: 好，
2: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
0: 好，
1: 赞啦！
0: 这阿母啊，精神百万，
1: 是啊，
0: 台湾四周年啊，这叫你搁定来一届，就是要让代表啊，知影讲这是现场的节目啊！
1: 对对对！
0: 啊，咱今日邀请到一个啊，永远的小朋友啦！
1: 阿母，你来一个哦！
0: 本来的艺人，
1: 本来的艺人哦，什么人？
2: 谢谢
1: 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
0: 我拢无讲，我拢无讲，你也怎样说的？
2: 我听你讲的就对啦。
0: 啊，无你嘛安尼惊摇一下，你安尼一下就搞
1: 不拉搞啦。我讲伊知影，伊就伊知该差不多
0: 同。啊，你有介意用说的无？
2: 那，
1: 你有介意
0: 用说的的歌无？
2: 有啊，
1: 有啦，歌袂歹啦吼，
0: 也
1: 赞的吼。
0: 这真正一个啊，受人尊重吼啊，伫音乐界。啊，诶，品行，甲伊诶演技，啊，甲伊诶主持诶功力，啊，无人可及，无人可比啦
1: 吼。是啊，保养得够够好吼，阿母。
0: 啊，等下我再来甲邀请哈。
1: 阿母，你给他注意听哦。
2: 好，
0: 好，好，
1: 谢谢。
0: 等下就听伊唱歌就好啦，吼。
2: 好，
1: 谢谢阿母啊。哦，我老母哪会搞啦？
0: 咱西电呢，今日啊，专工。啊！伫拍片百忙之中哦，
1: 伊
0: 最近咧挂两三支戏出，
1: 哎、欸，这几出戏、出够厉害的呢。
0: 啊，我先甲恁透露一下，
1: 是啊，
0: 啊，一支拍干妈店的，
1: 干妈店
0: 啊，伫电视有做啊，
1: 是
0: 啊，收视率真高，
1: 足高呢。
0: 啊，过来拍一支吼，啊，听讲啊，这讲出来唔知要紧无？
1: 是讲
0: 不要紧嘛，讲啊啦，啊，拍这支片啊，这阿杰。
1: 大叔啦，
0: 拍了非常的好，
1: 对啊，
0: 啊但是也未就，
1: 也未就气的哦，
0: 大家敬待。啊，我讲西电兄，伫演艺界，是安怎会当受到遮济人尊重？包括伊咧代言产品，是安怎会当受到人肯定吼？我曾经捌含伊开讲，
1: 是
0: 伫未来甲阮代言进程。伊讲伊较早咧做草地状元，你甲想二十三年的节目
1: 啊！是啊，上山落海呢。
0: 一个囡仔对出世啊，会当做节目做甲去做兵，当来还是咧娶某啊，迄个节目也搁咧做。
1: 对啊。啊，
0: 我讲当时伊家己又去采访一个吼，咧做某种产品，我卖敢讲啦吼，诶老古法咧制作诶。
1: 是。
0: 啊，然后就是因为伊去甲采访了，伫咱迄个草地状元了，生意全啊变足好，
1: 足好足好。
0: 啊，然后因为生意伤好，迄爱正用老古法的做法，
1: 是啊是啊，
0: 无法度真正遵照古法来做，
1: 对。
0: 啊，因着用讲一句较简单的，用偷食补的方式，要来做，要叫伊甲代言。 伊转一个就甲
1: 拒绝，拒绝，
0: 系啊，无论
1: 咱的产品一定较实在，袂使偷工减料，
0: 无论用偌济钱，
1: 是啊是啊，
0: 伊都甲拒绝，
1: 对对对，
0: 啊，这就是互我
1: 用心
0: 啊，伫伊的身躯顶看到伊对产品啊，对人事物吼，迄份坚持
1: 执着啦，
0: 啊，甲伊的良心道德吼道德观啦吼，有的人是要钱。
1: 不要命
0: 啊，什么拢会使啦，吼！
1: 要钱不要命，
0: 要钱不要命，是咧讲我家己装一个卖车的朋友吼，啊，什么名我卖甲讲啦吼，辛苦啊！但是我讲人伊是要钱啊嘛，爱道德，啊，甚至讲伊不爱钱，只要那好的产品，伊食了好，
1: 伊嘛要介绍咱家，
0: 伊都甘愿免费甲咱代言产品，就亲像咱今日要介绍的这个产品。哦，太侪人食了太好咧！你甲想一支产品啦吼，会当伫电视广告一年半以上，
1: 是啊，
0: 全国我敢甲恁大声甲恁走，
1: 生意变变叫
0: 大声敢安尼甲恁
1: 讲，
0: 阮卖互电视台互启动生物科技，
1: 是，
0: 我卖一年
1: 挂挂单，
0: 吼，拄啊好七个月啦，一年过七个月，
1: 七个月过十天。
0: 哎呀，吼，这真正是一支台湾的创举啦，
1: 对对对，
0: 啊。过去诶，生物科技甲即卖生物科技无共。较早古乐家啊，拢爱泡爱炖，吼、哦、啊，尾后人做粿，啊，毋是共款麻烦，
1: 粿甲
0: 粿有啥物？
1: 啊，嘛是爱加水，爱捞，爱创啥？
0: 啊，但是咱今日这个古乐鸡蛋，
1: 是啊，
0: 食好全国有够济人，
1: 啊，个方便方便啦，
0: 包括我
1: 好食啦，
0: 包括我家己的妈妈，
1: 是
0: 啊，会当食到八十几岁，
1: 嗯
0: 啊，然后佫会当落气温啊，会当去乌螺笋，
1: 是
0: 吼、哦，啊，互我一个啊亲母菇，食到脚头乌本来要换人工关节。啊，有诶，一个我一个母鱼啊，本来迄个龙君吼、哦，要去煮迄个人工水泥，
1: 是
0: 吼、哦，结果拢无去做。
1: 嗯，
0: 所以讲会当互伊骨再生，会当互伊软骨重生，会当互伊生骨长、吐骨长。我讲骨碌这个物件吼，啊，五千年诶历史，从来无改变。过去拢爱好个人才食会
1: 着，对啊。
0: 但是咱即马伫新生物，
1: 那是足珍贵个呢。
0: 新生物科技社会，你甲想啦吼、
1: 嗯，
0: 台湾人啥物上敖，凤上敖，
1: 模仿啦。
0: 哎呀，你甲看，阮这个古乐鸡蛋，
1: 是啊，
0: 搞进无人，
1: 无人仿会起来
0: 做模仿，因为伊个工序实在太繁杂了吼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因为阮家己有啊药厂。哦，和咱康百氏立档的我的雇佣小弟阿任，来一手把关，对控家、成家，过来变啊来提炼制煮，甲做做动精型的，和你方便炸、好使用，
1: 是啊、
0: 一支 number one 的产品。
1: number one 的。哎、哦、呀、欸，
0: 我讲讲那古乐就对啊，
1: 嗯，
0: 这支也是 number one 的。
1: 是。
0: 啊，我讲是安那爱食古乐，你骨头酸痛，
1: 嗯，
0: 永远。都无你的份啦吼，但是那中途骨头酸痛，你食，你得爱认真食，用心食。
1: 对。
0: 啊，你那自开始唔捌骨头酸痛，你食就对啊。阮庄的一个叫阿秋伯啊，
1: 嗯，
0: 阿秋伯啊，自我少年囡仔，因家经济就真好啊。
1: 哦，得食骨碌啊，
0: 吼。得来食骨碌家。
1: 嘿。
0: 食到我到我离开社会，
1: 嘿，
0: 等于搞清我唔捌听你骨头酸痛。
1: 哦。人家从少年开始保养啊咧。
0: 暂时九十外，还阁乖啊。吐咧行，
1: 嗯、
0: 我阿姨无吐过也卖行哦。
1: 是啊，
0: 伊咧是讲伊安尼吐咧，较安全，
1: 较安全啦。
0: 哦，啊，平常时有当时也袂记日出去，一半个月我那无去啊。啊，我讲啥啦，一定爱食骨碌加。咱人有日元嘛，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太极分阴阳，
1: 是。
0: 乌中有白，白中有乌。
1: 是。
0: 啊，咱人若无太极，无日元，就无宇宙的存在。
1: 是啊。
0: 所以讲，无宇宙的存在，何来的人类？故事就是安尼来的，啊，所以讲，伫西天呀，讲真正的啦吼，永远的小朋友，
1: 是啊，
0: 伊脸书哈，这永远的
1: 永远的小朋友，都代表讲伊迄体力真正在上进啦呢。
0: 你若有咧耍手机啊，你就去你永远的
1: 小朋友找伊的脸书，
0: 当找到咱的黄西天西天呀，啊，你就甲点一个赞。
1: 哎，
0: 伫对咧拍片啦吼，
1: 你随时来都知伊的消息。
0: 伫对咧办。活动，
1: 是
0: 你拢会当去现场、嗯、看一看会着。啊，确实你若看到伊个人啦吼，头毛乌， 脚手美俩，
1: 皮肤够足赞嘞，
0: 规个都啊身高较悬啦。
1: 你哪嘞？你无礼貌。
0: 无这是唯一。
1: 可是我告诉你，人哈要有那种年轻的心哦，你永远都袂老啦。
0: 是。
1: 哎呀，
0: 一个真活泼，真开心。
1: 对啊，你看伊人，你干嘛？他就是很活泼，那你就看到他就很开心的样子。
0: 你人哪里有准吼？
1: 哎呀，
0: 啊，你就转些电影来甲看。
1: 对对对，伊就笑眯眯啦，啊，人笑眯眯就笑脸。
0: 真正，较早吼，啊，我那朋友要跳票。
1: 是啊，跳票什么关系？跟黄大哥什么关系啦？
0: 阿叔讲这，你得爱听后边嘛。
1: 哦，来。
0: 较早我朋友那要跳票，啊，我会叫伊。去一个所在，我讲你去病院甲行一下，尤其是急诊室，
1: 是，
0: 哎呀，啊是去迄个癌症中心甲行一下，你去甲看卖下外。
1: 跳票，无怎么你当阿跳舞咧？
0: 偌济人，偌济人比你较可怜，你甲一个跳票要死要活，
1: 含袂
0: 啊！啊，暂时爸爸妈妈，你若有啥物要求的，
1: 是，
0: 包括我讲要跳票的人吼，当然是希望卖有这个。机会啦，
1: 跳表无啥啦，
0: 心情郁卒啦，
1: 心情郁卒啦，忧郁症啦，拜托来去行行一下，行一下。
0: YouTube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甲找一个黄色电，甲看一个伊过去伫舞台上咧
1: 放放，对对对，
0: 啊，听一个西电遐个歌，
1: 哦，心情就快活啦。
0: 保证你忧郁症也无去，啊，躁郁症也无去，包括今日来伊呐介绍我清楚会着的。你连骨头酸痛症都好
1: 去啦！
0: 哦，即我刚安尼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，啊，所以讲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，即伫电视台已经消山消海，真正迄逐个月，
1: 你看伊伫伊伫电视台消一冬七个月过十一天，
0: 逐天都咧用祝会啦，
1: 祝
0: 甲我到今日进。啊，阮阿金也个，
1: 阮来回去人唱诶。
0: 阮阿金也个也未到位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0: 我就讲啊吼，伊真正无足有，伊唔敢来面对我。
1: 是啊，是
0: 啊。哦，啊，我今日就特别拜托西丁兄啊，一路千里迢迢啊，伊詹美人伫北部，
1: 是
0: 啊，詹下仔啊伫南部，詹美个变去伫北部。
1: 你看伊，你看伊身体能这样白？白啊，男啊，咧撞来撞去，哇！啊，跟他撞撞来撞去啦。
0: 这个时间点，
1: 就来那个台
0: 节目，这个现场的啦。
1: 现场的节目。
0: 爸爸妈妈一进就去撞来吃，等下节目是做煞，就要去撞登去南部。
1: 是啊。
0: 啊，我讲啊，一个这么年纪年长啦，
1: 是，
0: 但是看起来非常少年的长辈。
1: 对对对。
0: 啊，你甲想，有这好的精神体来做啥？我讲这。骨碌就对啊，
1: 是啊，
0: 唔啦，干那会当体力好，然后连骨力骨头酸痛，
1: 是，
0: 你就会当自然生，唔免去动刀动灶啦吼，
1: 是啊，
0: 啊嘛唔免去看西医咧做玻尿酸啦，去咧换人工关节啦，讲真正物件食落生会出来，食家己的，啊，咱来听一首歌。咱来欢迎咱，再来欢迎咱的西丁兄
1: 是，咱一首歌曲吼，可以当听两首歌。那个黄西田老师所唱的《参政兄哥流浪到台北》，咱共同来欣赏。